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 पर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2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张大卫，很高兴今天由我来陪伴大家。今天为大家精选了几首好歌，包括《想和你在一起》、《摇篮曲》、《终于明白》，希望这些歌曲能温柔地陪伴你的这段时间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记忆力不好的人多吃这四样食物，抑制补脑，老人和小孩更要多吃。记忆力不好的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不便，比如总是丢三落四，别人嘱咐你的事会经常性的忘记，尤其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还会降低工作的效率，时时刻刻的困扰着我们。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记忆力，避免这些烦恼呢？所以下面有四种食物，第一种就是竹笋。如果大家出现了动脉硬化的症状，大脑出现了动脉硬化的症状，这样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。所以预防动脉硬化是间接防止记忆力下降方法的其中之一。因为竹笋当中的丰富的维生素 A 是防止动脉硬化发生的关键元素之一。第二个是香蕉，香蕉是富含矿物质较多的水果，特别是其中的钾元素，摄入的足够的多，可以预防精神疲劳与脸色蜡黄，还对内分泌有着显著的积极的效果。平常我们的钠钾元素保证我们的智力提升，也防止记忆力下降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